大家好，我是王力宏，推荐我的最新创作歌曲 Everything。 你的存在不只是心中的日月，因为你而呼吸，因为爱而心跳，爱上你的一切是我的骄傲。